下痴情，突然离去，措手不及。我在忧郁中惋惜，于前半生纷纷扰扰，握手言和，一辈子说短不长，也没必要继续蔓延。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漫长的夜。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世上最坚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

0: 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谦，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

算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肆意吮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
2: 您收听的是
1: 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嗯，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临时管制信息，沪武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从服务区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4: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

0: 下午的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一好，我是晶晶。
1: 各位下班好，我是静静。
0: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哈，有没有哪一首歌的前奏一响就会把你拉回某一段旧时光呢？欢迎大家发送这个自己给自己比较有印象的这样的一首歌并且发送你的故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告诉之声。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周杰伦《东风破》。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3号在北京闭幕。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机器人应用场景持续拓宽。
2: 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撑。
3: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4: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3: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非标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5: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3: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呢，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当前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和热带低压简维拉同时活跃。
6: 目前的话，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4个台风正在活动。那么今年的这个台风呢，目前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了。那么相比多年的平均的12个呢，是已经偏多了9个。那么这样一个就是多台风环流，扎堆生成的这样一个现象呢，主要是由于首先就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它的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呢是异常的偏高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目前的话，它的这个西南的这个季风环流也是异常的活跃。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台风北侧这样一个带状的这样一个副热带高压呢，在它的南侧呢符合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这样几个多重的因素呢，就造成了目前在这种西北太平洋上有多个涡旋台风生成的这样一个现象。
7: 那好，那您分别把19、20、还有18、还有21号台风给我们的影响做一个介绍。
6: 好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北部湾海面上，它的这个台风紫檀呢，我们知道它已经回旋了多日了，那么在未来几天呢，它还会在这个北部湾海面上回旋少动，然后在今天的24号的这个傍晚呢，我们预计它将开始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呢

0: 后期可能会在这个广西的南部，在或者是广东的这个雷州半岛西部这一带那个沿海呢登陆。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同一个我们看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季风环流的这个里面呢，在这个在它的这个东侧，台湾岛附近呢有另外一个台风，也就是这个简拉维。简拉维呢，在今天上午的话，它的这个一个强度的话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呢，它的这个减弱为热带低压以后，它的这个风力虽然是较之前有所减弱，但是呢，它带来的这个降水的影响呢，仍然是不容小觑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是预计的话，在这个未来两天呢。在这个浙江南部，包括福建沿海、广东东部沿海，还有台湾岛呢，仍然会有这个大到暴雨的这个出现。那么目前呢，我们就是最为关注的还是这个北部湾这个台风，因为它在过去的这几天呢，我们知道给广西的这个南部、西部，包括左江这一带，都已经造成了这个比较强的这个河流的这个超警和这个洪水的一个发生，所以由于未来这个降水的这个持续的这个防汛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那另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因为它这个强度比较强，我们现在看那个台风眼还是比较清晰，它未来有可能的路径是什么？而且现在你看洋面上有4个台风在活跃，它们之间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
0: 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在台湾这个东部这个大约1500公里的吧，这样一个洋面上是这个台风沙德尔在活动，它的强度呢目前是一个超强台风级。那么预计呢，我们考虑它未来这个路径呢，还是向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未来在26号进入东海以后呢，它的路径有可能会折向偏西或者西偏南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我们考虑它未来有可能在福建的浙南到福建这一带的沿海登陆，或者是穿过台湾岛的北部以后，在福建沿海登陆的这样一个路径。
1: 那四个台风之间会产生什么影响？
0: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个目前这两个台风呢，它是在同一个这个季风槽环流里面，所以这两个环流呢，它会产生一个互旋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台风这个紫檀它长时间的在这个地方回旋打转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沙德尔的南侧呢，今天上午也有一个21号台风艾莎尼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两个台风呢，它也是在这样一个互旋的这样一个系统里面，所以它们俩也会产生一个相互的这样一个路径的影响。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两个大学生一辆车一个工具包走过了20多个村庄，为100多户老人修好坏掉的风扇、罢工的抽油烟机，我们来走进他们的故事。
3: 欢迎收看大学生暑假显得发慌下乡免费维修老年风扇，心有余力而不足，给他换上一个强劲的电容，让他焕发新生。爸妈也是开心的，让我吃上了 watermelon。 初步诊断电视是好的，原来只是信号线断掉了，大妈说已经有一年了，莫名的有点心酸，只用了2分钟就接好了，电视有了节目，大妈也有了笑容。
4: 灯泡亮了，风扇转了，本周大二学生黄志强、黄松涛的暑假公益之旅仍在路上。两个好朋友都就读于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电气自动化专业，从7月底到现在20多天，他们已经走过几十个村子，为100多户老人免费修电器。
3: 先来修个战损脱水机，大意描述没坏之前是好的，最终找到问题，电机刹车线行程过长，也是成功修复，美美拿下。聆听电机的咆哮，这才是音乐。正准备走，大妈又说这个秤坏掉了，200斤，这个秤没救了，黄暴体重都来了，这可恶的秤。经过主播全力以赴的抢救，可以通知大妈丢掉了。
4: 两位同学住在江西抚州，学校位于萍乡。暑假第二个月，他们计划沿着国道来一场自驾游，最终返校，既能欣赏风景，又能帮助路过村子的老年人。不过现实嘛，往往是从碰壁开始的。
5: 哎，大爷，要修东西不？我是来这里免费修东西的。电风扇坏了，什么都可以修。
6: 好啊，
5: 家里面没有。
4: 性格外向，一般都是他主动与老人寒暄搭话。一旁的黄松涛相对腼腆，负责导航、找村子、拍摄影像，发布在网络平台上。本周四出师不利，第一个村子全是拒绝。
5: 哎，大爷，你家里面有什么电器要修不？免费的，我不要你钱，真的，我帮你修。都会对陌生人抱有一个警惕性，我觉得没有什么。反而我觉得大爷大妈的反诈意识是比较高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4: 出发去下一个村子，
5: 应该是电容坏掉了。
4: 杨大爷愿意试一试，厨房里的抽风机用了四五年，去年过年就坏了。
6: 满屋子都是油烟，住得不舒服啊。你看那墙上一切什么都东西都抹一下就是油啊。
4: 杨大爷说抽油烟机得去镇上找师傅修，拆卸也不方便，就一直耽搁到了今天。
5: 如果是有些要换配件的话，我就会帮大爷大妈买嘛。其他的小配件，电容这种几毛钱，我就直接免费给大爷大妈换上去。
6: 满意啊，算了，能吃苦啊。你看满条都是住的，满条都是大饭的，又给我省了一笔钱呢、啊。
7: 买这个多少钱？
6: 完了，我这个180啊。
7: 电容器可以拔下来吗？
4: 电视、风扇、热水器、电饭锅，对村里老人来说，能修就修，实在修不了再换。更有老人不少电器一直带病使用，存在安全隐患。修好了这台抽油烟机，黄志强很高兴。
5: 我们走了，
4: 因为有了第一家，就意味着整个村子的局面就要打开了。
5: 消息他们就是会口耳相传嘛，会互相跟他讲，这里来一个学生给你们修东西啊，快拿东西过来去吧。
8: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嘛，就是知道这些老人家他们的电器坏了是舍不得丢掉的，所以我就想着帮他们修一下。
4: 20岁的黄志强今年5月考取了电工证，具备专业家电维修、电路排查能力。村里的这些家电对他来说不算难事儿，即使修不了，他也会如实告知。为了这趟旅程，暑假第一个月，两个人专门去打工，一点点攒足旅费。
9: 可能将来老了回想起来，也可以给自己什么儿子孙子也能吹嘘一下这段经历。
4: 一路上他们也从不着急赶路，对他们而言，这段旅程除了修电器，还是一场长大的修行。
8: 老人家对我们的正向夸赞呀，从田里面去摘西瓜或者自己买的水果，然后有时候还会留我们吃饭，就是对我感觉来说是一件很有鼓励我的意义。
5: 我觉得是两个人都是非常开心，感觉可以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敌敌畏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么敌敌畏呢，是速效杀虫剂，被人吸收在体内会引起剧毒反应，比如说胸闷，还有头晕、满身大汗等等。那所以说呢，用敌敌畏洗头去头虱的法子啊，这种办法完全是不可行的。那医生呢还表示，除头虱最简单的方法呢是剃光头。那如果说不想剃光头，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介绍。
10: 秋冬季节头皮干痒怎么办呢？最近圈友葫芦跟我们分享了这么一则新闻，江苏常州一女士啊，就是为了给头皮止痒，险些丧了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前段时间，江苏常州的李女士用敌敌畏洗头，没过多久，她就出现了头晕、胸闷、全身出汗的症状。家人发现后，立即将她送往医院抢救。
12: 他来院之前一个小时之前，然后用敌敌畏洗了头，然后并且洗头之后用那个毛巾包了20分钟，然后才进行了清洗。出现了头晕胸闷的症状之后，他自己在家里又反复了洗了几次头，然后才在她丈夫的陪同下到我们急诊来就诊的。
11: 医生对李女士进行了验血检查，经诊断为重度中毒。 随后李女士被送到抢救大厅，医生帮她把头发剃掉，重新再进行皮肤清洗和解毒治疗后送到了重症监护室。目前李女士的病情已经稳定了下来。李女士说，她之所以用敌敌畏洗头，是因为从短视频上看到了这样可以

0: 去狮子，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 狮子呢，往往是可以寄生在人身上，它有三种，它可以分体狮，就寄生在人的身体上的，还有一种叫阴狮，就寄生在阴毛处的，还有一种呢是专门寄生在头部的，叫头狮，在头皮呢就到处爬行叮咬，吸人的血为生，造成人的那个瘙痒，所以头皮频繁的瘙痒，有些抠下一个狮子来，这个往往是头狮。
0: 那么用敌敌畏可以去除头虱吗？
1: 敌敌畏是一种有机磷溶剂，它是近年来广泛用于这个农作物杀虫剂，那它是个广谱的速效的杀虫剂，被人吸收在体内引起一些剧毒的反应，比如说出现胸闷、头晕、全身出大汗，厉害的话就可以死亡了。
0: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除头虱呢？
1: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头发全都剃光了，啊，剃光了头发，它连那个从卵、从发根部，它都给剃掉了，所以这时候就再长出的新生的毛发就不会有这个头虱的存在了。那有些人呢，尤其是女孩子，她不喜欢剃发，或者头虱量也比较少。怎么样来去除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是用一种叫百步草的一个药，我们用50克的百步草，给它洗干净了、控干了以后，再把它浸泡到100毫升的酒精里头，就是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消毒酒精，一般都是75%的酒精，浸泡到7天左右，用它浸出的这个液来涂抹头皮，用它来清除，就可以把这个头虱给杀死。
0: 医生表示，只要做好清洁工作，就能有效地预防头虱。
1: 平时我们要注意一些个人的卫生、环境的卫生，啊，勤洗头。对于养宠物的一些人来说，只要注意定期清洁卫生，尤其对它周边的环境，要注意及时的清洁，打扫它的粪便。
0: 医生告诉我们，秋冬季节感觉头皮发痒，并不一定都是因为头虱。
1: 像这类的原因呢也有很多，比如最常见的啊，就是头皮出油多的时候，有一种菌叫抗皮孢菌在那寄生，啊，这种抗皮孢菌呢可以刺激头皮出现一些皮痒痒的改变，然后我们感觉到呢头皮瘙痒，往往这种情况呢一个是出油多，头上呢有头皮屑，有些甚至有些小的小丘疹，啊，这时候呢我们要可以选用一种药，市面上常有的一种药叫2%的酮抗唑洗剂，每次洗头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洗头，一星期用2次到3次就可以。
0: 医生表示，每次酮抗唑洗剂的量和平时用的洗发液的量一样就可以了。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些人老是怕自己头发洗不干净，一天洗2遍、3遍甚至4遍的那么去洗，洗得频繁过于多的时候，那洗发液其实它有的是弱酸性的，或有的是偏弱碱性的那种洗发液，对头皮也有刺激，长久是以往呢，它对头皮刺激以后呢，出现一种刺激性的皮炎，也会出现瘙痒，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减少洗发的次数，把洗发的频率减少了以后，慢慢也就会好转了。
2: 如果您啊再遇着头皮发痒的情况，不妨呢用专家提供的方法来止痒，如果仍旧没有效果，建议您呢到医院的皮肤科啊检查一下，千万不要随便用什么土方啊偏方啊随意止痒，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傍晚时间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高架的入口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德上高速合肥往纵阳方向，所有车辆在福山服务区绕行，更多及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了解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盲点，并及时消除。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5: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有没有哪一首歌前奏一响就把你拉回一段旧时光呢？我们来看辣椒，他说睫毛弯弯啊，前奏一响呢就觉得回到了暑假。
2: 嗯
1: 啊，那个时候这首歌确实是哈、啊，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只要是去 KTV 都会唱这首歌。
2: 这个在大厅里面就开始唱响。
1: 对，
2: 再来看一下土豆精灵说《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可不是嘛，这个也是一秒拉回暑期生活啊。
1: 酱木他说《盛夏的盛夏》，每年夏天听太有感觉了，跟毕业的适配度也非常高。好，我们再看啊，罗伯特他说前奏一响青春到场，晴天深情出战。
2: 还有就是挪威的森林，前奏一开始舅舅说就想起了大学的时光，那一个明媚的午后。
1: CXY 他说汪苏泷的歌，徐良的歌，都好像感觉回到了初中，虽然已经不记得初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还是能够想起那个时候的夏天，树很绿，总是有风吹过。

街边的小店呢都会放着各种各样的音乐啊，现在基本上路边好像没有什么音响，这又暴露年纪了啊。这个来看一下又一座， 说是小酒窝啊，也是直接回到了初中年代。再有啊，这个温热手心里，情深深雨蒙蒙啊，多少楼台烟雨中，想必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歌吧。嗯，猫猫头他说，渔舟晚歌啊，就是天气预报的那个音乐，每次听见都会有一种回不去的时代啊。那时候还看电视。哎，这个Mr先生说，全国第八套广播体操，哎呦。 这一想起来大家估计都能这个摆动摆动，做两套动作哈。铁柱的铁他说，胡夏的那些年一听呢就感觉到回到了初中放学广播放的。再有这位朋友说流星雨，哎呀这首歌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还有孙燕姿的开始懂了，也是拉回到了学生时代。 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0: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7: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8: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小龙虾的挑选、处理和食用都有哪些讲究呢？
9: 那说到这个小龙虾的肉质啊，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该怎么去挑选好的小龙虾呢？您看我们这两天在这个当地采访跟养殖户也是学到了几招，有这个三个关键词可以帮助我们去挑好一个好的小龙虾。那么这三个关键词就是弹得快、腹部白以及肉壳硬。那我们现在旁边呢是放了一些刚刚捞上来的小龙虾，咱们一起来这个现学现卖一下。首先我先抓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在抓的时候呢是要抓住这个小龙虾的这个钳子，然后呢把它给拿上来。那能看到呢，我们刚刚拿上来的这只小龙虾，它在我抓的时候就弹了我的手一下，躲了一下，那说明这只虾呢它平时是比较有活力的，是一个运动健将，所以它运动健将就说明它本身的肉质可能会比较的紧实。而且呢翻过来看它这个腹部的部分，哎，能看到是相对来说比较白皙的，所以呢这也就能够说明它本身平时生活的水质环境是比较优秀的。那最后我们再翻过来看啊，像这只虾我们来捏一下，哎，能感觉到说虽然我还是比较使劲儿的去捏这个虾，但是它基本上就是感觉捏不太动。那么相比于一些虾，虾壳本身可能比较软，甚至是趋于透明的颜色，那像这样子虾壳比较硬的小龙虾，就说明它长得是比较结实的，它的肉质可能会比较饱满。那么通过这样的三个关键词就可以选到相对来说这个比较这个优秀的小龙虾。那我们把这个小龙虾买回家里面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其实我们可以先从这个怎么去逮小龙虾说起啊。能看到呢就是这个像我刚才逮这个小龙虾啊，就是我们平时对，您看它弹的是非常快，就是我们逮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就是两只手捏住它钳子的这个部分就把它拿上来了。那我们再拿上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准备一些比如说像清洁丝或者说小的刷子去把它这个腹部的地方给它刷一下。你看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去进行刷洗，你感觉到这个刷了两三下之后，它这个自己本身白皙的腹部就露出来了。所以呢在经过这样子的刷洗之后，小龙虾上面附着的一些泥沙包括其他的附着物就会被清洗下去，我们在吃的时候就可以更加放心。那么大家买回家之后呢，也可以先把这些小龙虾放到淡盐水里面去浸泡2到4个小时，然后再去进行这个清理的工作。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在这个清理的时候把它的这个黑胃囊包括一些须状鳃去进行去除，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这个安心放心开心的吃虾了。那么小龙虾来到东北之后啊，其实它在吃法上面也是有所变化的。你看我们旁边这个桌子上面呢就准备了两种，这个呢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这个用白水煮的小龙虾，而这边呢就是我们东北特色的一个吃法，叫做羊蝎子炖小龙虾。那么羊肉本身的它的这个醇厚和小龙虾本身海鲜的鲜味融合在一起，鱼羊鲜是让它两者的这个味道都被更加的激发出来，有独特的风味，非常推荐大家尝一尝。那么我们在吃虾的时候其实该怎么吃，有没有哪些部位不能吃，我其实也有一些说法。我们来用旁边的这个小龙虾来举个例子，你看我们刚才直播之前我掰开了一只， 我们来看这个虾头的部分，掰开呢能看到上面有这个黄色的部分，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很多吃虾的老吃家特别喜爱的部分了。但是这个部分呢虽然说是叫虾黄，但是它实际上呢是虾的肝脏和胰脏，虽然说颇具风味啊，但是虾头的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器官，我们来看一看。像这边呢就这个白色的就是小龙虾的这个虾腮，像这边也是有虾腮。那在这个虾头的里面呢是虾的这个胃囊，那么这两个部分虾腮和胃囊啊其实就是它可能会残存重金属比较多的地方，所以也因此呢我们并不太推荐大家去食用虾头，尤其是对于小孩、孕妇、痛风包括肠胃比较弱的人来说就不太去推荐食用虾头，大家就是还是吃里面的虾肉比较稳妥。那像我们旁边呢其实也放了一个这个打开的虾的这个剖面的示意图，那我们来看到就这个对于这个虾来说哈，就是我们最主要吃的就是它本身这个虾肉的主体的部分，还有两边这个大的钳子，那么其他的像这个虾腮包括里面的胃还有这些虾头的部分就不太推荐大家食用了。那希望有这些小妙招之后，大家可以更加安全健康快乐的吃虾。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这蒿草呢是一年二年生或者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那主要呢分布在我国的西北、华北、东北等等省份。那么蒿草花粉呢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多地呢进入了蒿草花粉过敏的高发季。那对于蒿草花粉过敏又该如何治疗呢？
10: 蒿草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发不少人过敏？蒿草花粉的传播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11: 蒿草是一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12: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13: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11: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14: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11: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15: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16: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7: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0: 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安徽交通商业保利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利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8: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9: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0，这一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10: 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山路，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河东化南路高架从河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以上路段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济广高速花园服务区干线封闭，所有车辆从花园服务区内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11: 妈，咱们穿衣服了。
12: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1: 来伸胳膊，
12: 伸胳膊，
11: 哎，真棒！
12: 哎呦，宝宝真棒！
11: 哎、慢点、哎，慢点，
12: 慢点，慢点。爸，别怕，
13: 儿子
12: 有我呢，
13: 别怕，
12: 来，
13: 有爸呢，
12: 迈腿，
13: 来，迈腿，
12: 来，
13: 来，哎，对，
12: 对对对，
13: 哎呀，宝宝真棒，
12: 落，嘿、哎，对对对，
13: 慢点，慢点，
12: 好极了，哎、加油，
13: 来，
12: 爸，
13: 儿子，
12: 咱们再来，
1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2: 爸。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来了，
2: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一到秋天呢，很多人会觉得口干舌燥，没有胃口，睡不香。不用担心啊，今天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来一起聊一聊秋季如何养生。
1: 下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药膳，叫椰味茯苓薏米粥。这款药膳呢，它的主要食材包括三个，一个呢是茯苓，其次是薏仁，还有呢就是椰乳。那其中茯苓它属于我们的一味常用中药，主要呢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功效，被誉为呢宁心安神之药药。神农本草经呢就记载了茯苓它具有呢这种宁心安神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呢，茯苓当中含有茯苓多糖及三铁类化合物，那这两种物质啊，对于神经系统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对于思虑劳倦过度所导致的心脾两虚所形成的这个失眠、健忘、多梦这些症状具有非常好的作用。薏仁呢，辅助茯苓增强其健脾功效，那脾气得健，其运化功能正常，则气血生化有源。

0: 那么心有所养，则心神自安。把椰乳配入到茯苓、薏仁当中，它具有呢滋补脾胃、生津润燥的功效，起到了一个利水而不伤阴。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燥邪当令的季节来食用呢，能增强其润燥、滋阴的效果。上述三种食材配合在一起呢，药性比较平和，那做到了呢滋补呢而不腻膈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符合呢秋季这种清补平补的养生原则。
1: 您听到了吧？茯苓管安神，薏仁管祛湿，而椰乳则负责润燥。三味食材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秋季养生团呢。那么，我们如何制作出这款椰香味的茯苓薏米粥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药膳师一起学起来吧。
2: 这个茯苓啊和薏仁啊，我们平时啊都是用它啊健脾祛湿。在这里啊，我们又加入了秋季的食药材，什么呀？百合。百合啊是滋阴润燥的。这道药膳粥里边啊，我们还加入了椰浆，因为椰浆啊能让我们的粥啊喝起来口感比较滑润，而且啊还让我们的粥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能增加我们的食欲。啊，加上大米，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食材啊一共五种，但是啊它们的颜色啊都是白色。中医认为啊，秋天啊是用来养肺的，正好啊这个肺对应的颜色啊是白色。首先啊，茯苓啊我们需要提前半天去泡制，泡制好的茯苓啊我们加入锅中，用文火熬它半个小时，把它的药性啊可熬出来。茯苓熬好以后啊，我们再加入薏仁。薏仁啊我们是提前2到3个小时去泡制的，然后把这个精米清洗以后啊一同加入里面，再继续小火煲它半个小时，把我们的薏仁和精米煲到软烂，软烂以后啊再把我们的百合放入里面。这里我们用到的百合啊是鲜百合，所以煲它的时间啊只需要10多分钟啊。大家伙如果用干百合的话，那我们也需要提前泡制一下，就和薏仁一起下入锅中。我们的百合呀煲了10分钟了，已经达到软烂了。这个时候啊把我们的椰浆倒入里面，我们的椰浆啊加入里面以后啊，会使我们整个的药膳粥啊香气扑鼻。这道药膳粥啊它操作啊比较简单，主要呢就是掌握一下我们这个茯苓啊这些食药材熬出来的药性需要的时间啊，还有水的比例。你看我们水啊给我们的椰浆啊它的比例啊基本上是1:10啊，这里啊我们用到的水啊大约是1升，我们的椰浆啊也就是100毫升左右啊。椰浆搅匀以后啊开锅即可。我们这道药膳粥啊吃起来啊它有一股淡淡的香甜味，口感啊它比较的软糯。
3: 我们翻开我们的第二张图片，扇背后是哦汤羹。
4: 汤羹，
3: 哎，这也很好啊。您平常大家说啊吃这个硬菜吃多了你得顺顺啊，汤羹又好喝又顺达，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消化。而且我们发现很多的南方朋友，尤其岭南朋友，
4: 对对对，
3: 特别喜欢煲汤，
4: 煲汤
3: 养生汤，加各种药食同源的食材，
4: 非常好的。
3: 哎，让王教授给我们讲讲秋季这个季节是不是多喝一些汤有相应的养生效果。
4: 秋季呢属于金，金气呢为燥，天空确实是燥，它跟比夏天的湿度要低多了。
3: 对，
4: 人们老觉得干的时候就需要用一些，就得用一些汤汤水水的这些东西。
3: 那我们还是说回到古人的汤羹的饮食文化，其实在宋代哈就非常讲究了。那么到底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古法的汤羹呢？看看里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汤羹方子。来，
4: 我看
3: 交给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山家清供，在这本书里面记载的，上面写的是山药玉绿各片节，以羊汁加料煮，名金玉羹。它是金玉羹啊。金玉羹，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山药，山药是白色的，这是象征着玉，剥开的栗子是黄色的，这是相当于金。各片节，就是切成片儿，切成片儿。
3: 金玉搭配在这个颜色上非常的漂亮，而且用了羊汤啊。
1: 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把古籍中记载的金玉羹呈现在餐桌上，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味道呢？别着急，下面的这些技巧您可记好了。
5: 制作的时候呢，需要第一，山药皮一定要去净，削完以后马上炖制，因为加工好不马上冻制的话呢，山药会变色。另外呢，不加其他原料，就加精盐，这样呢把羊肉的鲜和咸板栗的滋补山药的营养完全融合在这个汤羹中。

0: 那么汤羹中的主要食材栗子和山药能够起到哪些保健作用呢？
1: 也请王教授给我们讲讲栗子还有山药这两位食材有什么样的作用，在秋天用它们来做汤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养生功效。
2: 好，山药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有补益强壮的作用，既补脾又补肾，另外它还可以和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你要必须要让脾胃的消化能力强。
1: 对，
2: 它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食材，而且它很好吃，滑滑溜溜的，
1: 口感好，
2: 口感非常好。秋天产的栗子有点干凉，凉性的嘛，它可以消肿。山药呢是干温的，二者合起来就性就有点平了。羊汤汁也有点温，就这样合起来就性比较平和。三种食材配合在一起，就不凉不热，健脾益肾，可以消肿，还可以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时令的一个汤羹。
1: 没错，尤其适合在秋季哈，大家自己烹调出来使用。对，
2: 而且还简单。
1: 简单，切成小片小段是吧？煮出来的奶白色的羊汤，和在一起也不用加太多的调味料吧，我们也可以稍微升级一点，用现在的一些调料加在里面调调口感。
2: 对对，就加点小茴香啊，或者少搁点盐就可以了。挺好喝的，
1: 现在也非常好买到。说着我都馋了，
2: 确实很好的。
1: 我都想来上这样一碗温热的金鱼羹了。
2: 对对对，
1: 建议大家啊回去可以尝试一下。All
3: right, here we go。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来了，
2: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5: 好的，继续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解锁秋季养生药膳。秋季润燥养肺，接下来试一试这一道古籍药膳汤。
6: 而咱们日常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拿它来泡水喝，尤其是在广西地区，它可是熬凉茶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但是你知道它跟什么食材搭在一起煲汤能妥妥的缓解秋燥，帮咱们清清肺润润嗓子吗？没错，就是罗汉果瘦肉汤。别看这道药膳简简单单，里面可藏着不少养生门道啊。
7: 罗汉果瘦肉汤是依据中医秋冬养阴以及燥者润之的养生保健原则所创制的一个食疗方，它其中体现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燥邪当道的秋季，养生的重点应该养肺养脾，应顺应其收敛的特性，不能够过食辛散之物，而应该多用酸甘以化阴生津。通过罗汉果的清肺润燥、瘦猪肉的滋阴补虚的经典配伍啊，能够有效地缓解一系列的秋燥症状。
6: 专家说了，秋天最磨人的就是燥邪这两个字，只要被它盯上，咱们人体的津液就被悄悄地偷走了，这个时候各种干涩症状就都找上门了，而且这些毛病还会跟咱们的肺过不去。
7: 秋季啊，燥邪当道，最容易灼伤肺经，导致肺失清肃，气道湿润。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体现出燥邪伤肺的一些致病特点，具有典型的临床表现，比如像干咳无痰、咽喉干痛、声音嘶哑、发热、大便干燥等等。
6: 而这道汤里的罗汉果在清热润肺、应对嗓子疼、咳嗽等这些小麻烦，那可是一把好手。
7: 罗汉果猪肉汤通过润肺、健脾、滋阴可以进行整体的调理，比如说针对我们的咽喉干燥、疼痛、鼻腔干燥、鼻衄等等，那么罗汉果中的果糖、多糖以及地甘露醇在咽喉部可以形成一套有效的保护膜，缓解疼痛。燥邪继发的病理产物呀，我们称之为燥痰。那么燥痰侵犯人体，可以引起干咳、痰黏、痰结成块、不容易咳出等一系列表现，咽喉的红肿热痛，甚至出现扁桃体发炎、舌红、口苦、口干、大便干燥等一系列热象。而罗汉果性凉，可以清肺泻火，缓解局部的红肿热痛。
6: 罗汉果瘦肉汤正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秋季养生智慧结晶啊，这道药膳在食材搭配方面可是藏着满满的中医智慧。
7: 中医学认为呢，甘味能够补中和缓，在此药膳中罗汉果作为君药，性凉润。岭南采药录中呢也有记载，罗汉果呀可以理痰火咳嗽，针对秋燥热邪的核心病机，可以说是主导整个药膳的一个主要作用的方向。罗汉果的纯甘之味能够健脾和中，并且呀甘能缓，可以缓急止痛，缓解咽喉干燥痉挛引起的疼痛不适症状。同时甘味呢还能够促进唾液和消化液的分泌，正所谓酸甘化阴，从口中就开始生津润燥。而瘦猪肉作为此药膳中的成药，它的滋阴之力可以帮助君药罗汉果增强润燥的功效。同时瘦猪肉性平，可以制约罗汉果之凉，防止寒凉伤脾，两者搭配一清一补，润而不腻，补而不燥，正中秋燥伤津耗液之病机。而生姜的心能够宣发肺气，防止罗汉果与猪肉过于滋腻壅滞，使此道药膳呢润而不滞，补而不腻。
6: 现代研究还发现，罗汉果具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包括多酚、类黄酮、三萜和生物活性多糖， 在辅助治疗部分慢性并发症方面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罗汉果的养生作用在民间备受关注。网上有传言说罗汉果甜度比蔗糖高300倍，是一种理想的糖替代品，适合糖尿病和肥胖人群使用。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7: 罗汉果瘦肉汤对糖尿病患者呢，它并非是绝对禁忌的，反而呀，可能成为一道有益的食疗方。首先啊，罗汉果它作为天然的甜味剂，罗汉果甜甘并非糖类，不会被人体肠道所吸收，因此啊，不参与糖代谢，它可以经过粪便排出，因此并不会直接的引起餐后的血糖升高，符合中国二型糖尿病膳食指南中的代糖建议。
4: 在做这个汤的时候呢，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罗汉果呢它比较甜腻，所以说呢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洗干净之后把它的外壳去掉，这样的话呢煲出来的汤呢它比较清甜，它不会那么腻。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煲汤的时候呢选用一些瘦肉，不管是家里的咱们里脊啊、梅花肉啊，或者说是猪前尖都可以，尽量一点不要带肥，这样的话呢它那个汤呢也不会说有油腻，而且呢这个汤煲完之后呢肉吃起来软烂不柴，关键呢还有这种浓浓的肉香味儿。最后呢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调味，只需要加一点点的盐就可以把它这个整体的这个鲜味就给它提出来了。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猪瘦肉给它切成方丁，切成方丁之后呢给它进行一个冷水焯烫，您一定要记住是冷水，因为热水的话呢它里边会残留一些不太好的味道。给它焯烫好之后呢，我们再领取一个砂锅，尽量咱们都用到砂锅，因为砂锅呢第一煲汤原汁原味，第二呢它能保温，第三呢它也能把这个多余的油腻呢给它吸附掉。把焯好的瘦肉还有罗汉果的芯儿还有姜片呢一起放进去，加入足量的热水，我们给它大火烧开，小火呢慢炖1个小时。
6: 制作药膳时有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罗汉果在剥皮之后里面的果瓤别捏碎或者是敲开，因为碎了之后煲汤很容易产生杂质影响口感，所以要像药膳师这样把果瓤完整的放置汤中，慢慢的与瘦肉一起熬制，这样熬出的汤品甜而不腻，味道刚刚好。
4: 临出锅之前10分钟呢，我们加一点盐给它进行调味，再给它煲10分钟，让它的味道呢融合一下，我们就可以食用了。再撒一点我们泡好的枸杞，这样呢第一能起到一个点缀作用，第二呢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能起到一个让这营养呢更加丰富的作用。

0: 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红枫路从金桂路到西二环的辅路，当涂路从北向南的方向，从当涂路到包公大道，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目前相对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路，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也是相对拥堵的路段。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通行方面，沪渝高速沿江段因嘉汇出口四超宽车道进行计重改造施工，预计9月12日结束。更多及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主动关注所在地的天气预报和事故灾害的信息发布，注意防范。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3: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全省血液库存目前总体状况如下，宿州市阜阳市 A 型 B 型 O 型血液库存紧张，蚌埠市、宣城市、六安市、淮南市 A 型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今天的第一道题，世界上唯一没有蛇的国家是哪里？ A 是新西兰， B 是澳大利亚， C 是加拿大， D 巴西。来，各位四选一。好，我们来看一下小耶耶选择 A、大 C 爱生活选择 A。 好，再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A 新西兰。兰兰、这道题选择了 C 加拿大。麦香包选择 B澳大利亚。好，这道题，世界上唯一没有蛇的国家应该是新西兰，是 A 选项啊。新西兰四面环海，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蛇类难以抵达并且生存，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蛇的国家。那澳大利亚呢，还是有很多毒蛇的啊，比如说内陆的泰攀蛇等等。那加拿大呢，也是有一些蛇类的分布。再有就是巴西 D 选项，也是存在很多种蛇类的，所以正确选项应该是 A 新西兰。好，这道题，世界上唯一没有蚊子的国家是哪里？同样有四个选项， A 是丹麦， B 关岛， C 选项是冰岛， D 挪威。好，世界上唯一没有蚊子的国家是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做梦吃乌龟，选择 A 丹麦。好，再来看兰兰这位朋友选择 C 冰岛，豆芽菜选择 C 是冰岛。好，再来看一点点这位朋友选择 C 选项冰岛，秋秋不困选择 D 挪威。好，世界上唯一没有蚊子的国家是哪里呢？将将将将选择这道题选择了 B 选项关岛。好，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冰岛，恭喜答 C 的朋友们。冰岛呢是位于北大西洋的中部，靠近北极圈，是欧洲的第二大岛。它呢是属于寒温带海洋性气候，那夏天呢日照的时间接近极昼，冬天的时候呢气候非常的寒冷，风雪交加猛烈，所以说呢它没有蚊子。好，我们再来一道生活常识题啊。金属当中杀菌功能最好的是 A 铁， B 银子， C 铜，金子。好，四个选项四选一，各位请继续答题。来看一下

下某某选择了 A，A 是铁。将将将将选择 B， 银子。好，再来看大橙子选择 B， 银。好，来看一下不如早睡。这位朋友说，我有不同的想法，我选择 C， 铜。金属当中杀菌功能最好的其实是银子，银的杀菌性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啊，并且呢不会对动物或者是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除了消毒液、药品、护理用品等领域除外。那么近年来呢，这个银还被广泛用于制造天然婴儿配方奶粉、袜子、内衣等等这些产品的运用。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碘酒不能和什么一起使用？好，同样是生活常识题啊，有四个选项 ：A 是酒精 ，B 是双氧水 ，C 是食盐 ，D 红药水。碘酒不宜和这四个选项的哪一个同时使用？来看一下357选择了 B 双氧水，一片荒地，还有大橙子选择了 D，D 是红药水。再来看啾啾选择 A 酒精。好，这道题碘酒不宜和什么一起使用呢？正确答案应该是红药水，因为呢，红药水中呢含有汞元素，和碘酒混合使用会产生有毒的碘化汞，那么会腐蚀我们的伤口皮肤，还会造成毒素的吸收，所以说呢，这两者绝对不能一同涂抹伤口。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

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 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

0: 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捧口神意，沙河别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混乱苦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都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也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中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承认。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像某一种病毒。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 您的快递到了，
0: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2: 您好，您的外卖。
0: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

0: 头，假若长久，须如何呀？
1: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
0: 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2: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0: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2: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0: 嗯，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1: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0: 哦，那他怎么分的？
1: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0: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3: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

0: 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不，父亲，父亲，
1: 跪下，
0: 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 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它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嗯，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义子罕，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谦，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